0: 更接近母亲的 A， 读者梦献给柏林动物园。 A 是一种新的语言，这是一本关于 A 的词典，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打开它。
1: I want a
2: future
0: 与 A 的相遇。
2: Where the mind is without fear
3: and the head is empty。
2: 也许你会打开
0: 它。 I don't know what you're
4: doing。
0: 你们
4: 不
0: 用
4: 再
0: 问
4: 我，我已经跟他讲了。 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doing。 我让
0: 你跑一会儿。 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doing。
4: 把차에서떨어져다친일같은것은지금중요하지않아요。
0: 今天语言创造的误解远超于他达成的交流。

0: When did we human beings start to think the future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planned?
1: Wenn sich die Rolle der Frau verändert, verändert sich die ganze Gesellschaft.
0: Wish to mind control the future. Control the future.
2: A 是一种新的语言，这是一本关于 A 的词典。你不会无缘无故打开它，所以请相信与 A 的相遇是你的命运。也许你会感到焦虑，陌生的语法难以预测逻辑。但这本词典将帮助你迅速适应这个语言体系，使你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。第一章第一节，
3: 何时候都更真实。
2: A 的诞生，它诞生于柏林东南部一间公寓的厨房上。
3: 第一章第一节，
2: 它第一次被书写就在 Kreuzberg 另一间公寓的
3: 柏林东南部
2: A 曾两次出生在罐子中，并在罐子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那时 A 曾被错误的命名为 Owen 和蟑螂，这两个名字由于过于具体而可疑。